0: 레이종남바 데랑 아주 정원 그 데랑 그 사자 소소가 남신의 세고는 님 신원도 모자는데 내가 바 남신의 살아 지는 셨삼나 진니 진니 지거끔데 카프당 달리티나 조거
1: 와커 카드 허터가 미엔 점들 된지가 조제 옌비 제용 오지 그 투문 잔들 가바 삼바 배위 다주레 시진핑제 첨중어 공포를 덮중 땅 라글레 타르신시 바당 촌의 용니 근이 첨디 그 차들 로예 샤비 고지 그 럭터시 바 ndamdala dhenji khashawa nandhenji pethi chathra thobi chamchung shabshi ndamdala jenjanji pithala thobi pheji la ngansung shechil. Tsorungun jangzhuk nyanchankang orkila nyanjur dheni orkila longchanji sotribdang. Sangsim ngokong stamba darji kalatag zoji rojibshi bi. Walakir kada khartagmi ndamdala dhenji khashoji yinbi jayong woji thikchum ndandar gab samba pechir yobi. Nangdun dang charchin shamsiltar. 这个大罗呢跟你成立个这种跟古三比录音吧等啊家去某某某错节啊用了这么的电机和电的系统的等啊电机和亚克特的泥巴东吧这么的东西红过特了天津的这么的特当地卡星是这个别的什么的蓝西边的单克西欧币啊家去你去托巴南机蓝当这里边这么的电机和学姐啊学下那等真给啊你 咱西个三七的等个恰不是这冷血等等给巴等了，学校不是的同乡，学校来那的什么，这个就让我不吃香了，就是来那的什么，初一牛巴三木等等点这个香，一个人东里个了么容，什么，人得的卡得意了，这次我来这个宿舍等个做么个了没办法，要不也做办不得意呢，不是，三七的为地错了。 你是懂你的这个理，直到三百七年几年里，你是懂你的这个理，而到这个级别，才逐渐年纪，我们的三千九十几。啊，下个男长，当不起个，下个来是不是来行一等？啊，过来是懂我爱的呢。啊，你爸你，下个来是不是来行一等？啊，过来是懂什么人呢？啊，三八什么？下个来是不是来行一等？ agora tong wa ni ri yin pa la shong sam chi che yo le xia ga la zab zhe le hang yi yo le zhe tong me dam tong de shong bi pa la shong sam chi de zo nu na wo ke la long chen ji de le zhe le lam tong ji a zang ku ri a za ban bi ni mi lin chen de jie ren dun xie ba dang zo nu na wo ke la long chen dang am du nian chen ji gan chen ne jie de dang dang guo ji yin la ལོམ་ཅིག ལ ཤ્યારགའ་ ཐོམ་ཁན ཐམ་ཅལ ཨ་གོང་ཚོགཏང་ ལདན་ཤེ་ཤིར་ཏེ དེབ་ཏན་ཅི སོལ་རི་ཅ་ནོམ་པ་བལ་ཆེ་རི་གོལ ཨབ་དན སམ་ཅིག་གར་ཡལ ཏན་ཁལ་ཅི ཡིགསམ་ནང་ད སོམི་གར་གི གར་ནི་ཤ્યામ་སལ་ཏ་རི་ཡན སམ་ཅིག་ཅན་ཅིག་ད རི་མང་དང འདེར་ཏིག་ཨང་ཅང ལེ་ཁོང་སོ་ཅི མང་སོར་ང་གོལ་གི འདེར་ཏིག་ཤ્યེལ ད་ཤི་དོན་དབ་དང ཏོབ་དན་ཅི dabzang zhoma ji yin ka pa rang zhang xiam si ta yin so ngo na jiang zhu nian chen kang wo ke le nian ju de ni wo ke le long chen ni ni shi dong ni de zhe ge li er da san bi qi mi he nian
2: qi jian zhe le xi le rang mi lam ka de na ti lam tun wo ji qiang chen qi lam ba 切见德日拉人民拉姆卡的，我是年末当军长的吴切拉片，德日拉姆顿。

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来年轻人的年纪。你是懂年轻人，罗氏的工作家，卡克干穷啊，咱们去也得为大不着嘞。罗氏的工作家能动能喷什么接触事儿动啊等，卡克干穷的人，没你们光本来动起来。我村里年轻人的年纪，这次用来卡不着你。你是懂年轻人，罗氏的工作是，卡克等干穷的，咱们去也得吃药啦。 别人给你家扔下卡黑药吧，想不晒得嘞。这个，这次我产品等啊，别提了错啊，就是这种的。人来也多等，俺俩曾经就过混过不塞泥巴等的。啊你，罗氏家南巴等产品，看起来个人天气不得同意。什么，卡黑个产品等，干穷产品说，所以你们担心产品拿不同意，而不是。 卡克等干穷的差不穷等差不穷的年纪，松着点脚底。俺娘家那把M P是应的。而俺卡克等干穷的人同干嘛不叫你没给吧？这差不穷的江巴人呐，我的那边个的。不等，咱们去个的了，俺你特真是没给了，可俺个个不等，艾特QQ测看，不给。 咱们去的人，你懂你这里，这大街被拆几个呢？这大街被拆几个了？这是个啥样的场景所弄？这是看不着这个一路走，个的那几个人特个特样。村里那养着个年轻坑，我是个来年轻人的年龄。

0: ཁང ཇུང སེར སམ ཁང ཇུང སེར སམ ཁང ཇུང སེར སམ ཁང ཇུང སེར སམ ཁང ཇུང སེར སམ ཁང ཇུང སེར སམ ཁང ཇུང སེར སམ ཁང ཇུང སེར སམ ཁང ཇུང སེར སམ ཁང ཇུང སེར སམ ཁང ཇུང སེར སམ ཁང ཇུང སེར སམ ཁང ཇུང སེར སམ ཁང ཇུང སེར སམ ཁང ཇུང སེར སམ ཁང ཇུང སེར སམ ཁང ཇུང སེར སམ ཁང ཇུང སེར སམ ཁང ཇུང སེར སམ ཁང ཇུང སེར སམ ཁང ཇུང སེར སམ ཁང ཇུང སེར སམ ཁང ཇུང སེར སམ ཁང ཇུང སེར སམ ཁང ཇུང སེར སམ ཁ 刚是一种是老老吃吃，虽然生的旁边，那时候生起婆娘也没得给几个人费用，但是他前几年是农村办的呢，刚种虽然生的村人。
1: 习近平接着解释了中国的国老话。你们看哪吧，当地习近平接，解释了中国的国老话是变产品的，不当别可说你爸的。萌萌东西接什么了？我为了爸的，我为让你们接，投诉永久不学习把当几件呢？萌萌东西接什么了？我为了爸的，我为让你们接，投诉永久不学习。你是东接什么路的？给我几年啊你呢？ 根据历史上，投诉因什么事儿？投诉的每一个期，黑黑灯，黑下金针灯，有人把说中，盲从阿不从我三成级别比，在于他不怎么样呢？中间没得的，你们这家组织真是乐得下去呢？中国的投资人准备接托嘛，东西让你等，需要只有把等哎，给个那需要几等，三样人要把等哎，投诉打击是东根的节目有了，中间有多少单比投诉等，三次来得呢？人家可不打击东边，他不去乐得下把等哎。
2: 通常我什么的，投诉我们来公布的东西，他们去去管理新疆办。人家没把东西给切了东哇，我们用这投诉等，没接受投诉公布的东哇。投诉人家先从这个证据批呢，我们东西不接什么了，我们来办等，我们让你们去投诉人家要不是准备批的，让你来点用啊等，先从来来个进步了哇。我们来不得去了准备批去，你都投不得去的呢。中间咱们家可不可等，投诉别的小姐很多就办等。 投诉学校来个么么姐姐切了东哇，眼睛转不转别家可不接，投诉学校公布了东不是，人家不就是他的就便宜，人家可不可跟萌萌等三等八寸皮带，每日俺连这个单比萌萌不是脚不是跟到下去呢？你看哪吧，公德聪明年班呢，习近平给解释了中国国老话是比产品能，不是当不可说你班的，萌萌东西不接什么了，我为了个班等，我为让你们接投诉永久要不学习习班的呢。
3: 去年南巴七七八大七八几个年纪，他们是个啷个些比产品能稀缺了？阿龙哥没送那些八家人，杰克拉送酒不行，阿龙哥才送那些八家人，可怜个啦送酒不行。

0: 我们的气，学个用你等南琼学不是跟得同一起把对了嘞？才是对应拖啊等，学特别对应单定你，人家琼他们几娃儿，让人等给群用你等南琼等，让人啥子跟得同一确实等一起单不，人家出了哪样了？
1: 大部分比青年安年嘞，中央这个等哎，杰克吧，大西巴用汉坑给，大理多少对接，杰里用哎，这不是大西巴里空接，大个了学不晓得等哎。 学习的东西你出来，大吃不等话着嘞。大吃不等我们把等啊，大理多少对的，家里用啊，这个吃不学习嘞，大吃不离空气。那顿家空嘞，啥呀？这个不买个你，吃不得呢，东不着，他就皮巴等哎。就顿呢，不买个，吃什么？东不着嘞，通过皮有嘞。么不买不着等哎，吃这个，东你拿吃把皮有嘞。对呢，相亲等啊，不人把等哎。
0: 店家六十八阿姐，交控司机八等哎，相亲等啊，不人八等哎，店家六十八东西啦，七八皆有嘞。而且正阿拉不等人八的，俺才等个，阿这个八二里等四等哎，六等人们结果呢，这送来我个别别他不走了，跟得了东爷，俺们就是落等哎，俺不就来你等我有嘞。中共中央七十九届，俺大部分被七十七年呢，真错的对。 大连大部分人，北京的中国工程等啊，中央啊，运汉坑啊，革命河北，藏族民族他啊，我出街，这特别嘞。这人么说呢？中共中央七十九届，中央啊，运汉坑啦，下边年薪不了结等哎。啊，人群多么多，全用呢，等啊南京啦，跟得了东岸，啊，南东搞清干啦，先就下结第一呢。罗杰家电池么事儿冷的，等个革命河北。
2: 中央藏族民族他安慰，全用的等俺南疆那边的，啊，这人们单边经过了批判等俺，他那么事儿问，等俺多等等俺，等俺接受下级嘞，卡票啊，啥都下级着妘。等俺多等等，等接受了判决结这么多呢，换句话，等俺先从配置情感送带这么几年的用啊用呢。大陆你不中，学习不出习近平的，从他改进忙不脱，等跟过去等，等这个将来很难记，俺那都难学了哪得。俺做等个。
0: 近期没不是等了多等等等，集中学吧，等大几动啊，等多等等同学去，才这么三轮学习吃动能有嘞。三个意思都是这样，学习不出去，等等忙出下学的那是他们陪你，一来二是，这人们等这个学不是特个等，这不动能有嘞。学习不出去，习近平讲我吃了我，让你等个，第一等等就我，等这个中个，拉起下学的时候跟着等你，第二不是味儿，全用你。
2: 等俺南疆这边，俺拉亲那个领出来，马克思让那个姐，深圳等个，这个兄弟们国家，他不接三不接，坚持买不来，等舍不得等哎。等那这个兄弟们来，你不得，这个兄弟们特别，你都不晓得嘞。等那工把来，你不得，工把兄弟别，你都不晓得嘞。等个昨天交接办错别成了，龙腾习近平说很硬币，等个中央给。
3: 也让石琼个马克思让那个姐适当更加性集中学习吧等哎，也让石琼个马克思让那个姐适当支持等集中学习些，第二不就先就学习改进了没呢？等了多等等等集中学吧，等大几动啊，等多等等同意那些啥话等，共把啥话，他这些啥话不就让等人把多呢？习近平个等这个共把七八天了，大陆大这个不是，而且用等这个学习，因为从他北京等错过。
0: 草图的习近平跟邓这个公把操不中等，乐乐他心下急，下边的过这个皮。当起第二不见，你吃八等哎，工币忙完了吃东西嘞。习近平见邓这个工币吃东西，龙我家等俺等哎，把头皮皮，中国工程等个，俺老皮呢等这个娘子哎，大不了动啊等哎，土没打么家等哎，干吃，老不得皮吃了嘞。家里用我买个熟食，忙忙了，他这等哎，你吃皮的。
2: 中国的家等着不见了，对呢，全用呢。叫了可不多不得那个真等哎，没那个不加点儿家，俺老亲的不下这个了，跟得了动起来。把他把他们都不下把等哎，我懂把味，罗家家阿是不就是了哇？把别不真接着嘞。你懂你这个罗呢？中国共产党这个呢，罗家等人家可以罗等，罗人家全国叫俺玩，我不咋没罗的嘞。罗我家等人家也成，俺说等给通他娃什么的，中国萌萌了，别些真把等哎。 中华民国家的用意，他们当家单送去把等哎，而且用这个说说萌萌了，他这个给内置的，办他们多么的皮坑哎。中华民国家老二东城给老二寄托个，七十七老二娘个咱们 lorji ngang ge lamu sa

这就是这习近平南极丹都能这个电影这个南顿台内我们的洛阳但你些么容了昨里讲的培杰松那样三米南顿的能不得这个么容我的马斯了这期冲了电影这个就别的话样这么容 车马用更大，这个给把能人地等南巴根的这个电影这个您的担心些个。大陆内容让记者杨克坚这个电影这个他记录的当时不是呢，这个三胜利团巴登六子拉丁巴硬是断去了西游，哎呀，这团没团进了罗那个兄弟罗世文这个啦罗那个中国人，忙着单播右边，杨克坚比郑州人这一单。 河南呢，让记者沿着团结这边相亲等部队，门口的营地相弄的南溪三村这边，李拉这边有，龙岩强哥的中央委员会是河南跟这个团结监督的单位，做那了中，这个栏目的第一个科学家南溪大学参加了这个去，东西那边，这个人不是。 南西德克斯的三次的机械的项目等这个给什么规定的那大力主的给团克的作为年龄的前期把次令第一年的年龄人个人群前为彻底过人出了第一同意这个车的这个建议他的话讲我在做我的这边你是的建筑是单位查车路的这车的马松工的团部接你是的我的建筑是先辈哈伦查的这次的话题都 德德个想起南西德个是啥子跟德德这边，但是不才能抓瓦拉的呢。如果你，如果你是俺的些子南洋查瓦里贡耿个牛巴因，贡巴耿个昨天西巴的那尼瓦顿个罗勒个电影，达里哎呀，你几团出了家嘛？这个车个什么的，托么了个的罗几个神图啥瓦真？我那罗勒个几多的是瓦因呢？ 你懂这个什么路了？这就是这习近平个这个热水产呢，让看让说等个咱这早晚呢，电这个用了可特些比这个电这个就大瓦沙拉顿的，让你做人怎么办等？也能得这次个把托尼安能等，才等个人比能真，才这个那个就是姐姐，也可见这个电这个跟他接单去了呢。 尽管等措施不同，某些边忙些等，空格这个电这个啦，甘肃这边那个呢，这个三省里同把等六子那点边，他几个确实没感情热。这个电这个忙是属于呢，接等的单位台呢，这就是这习近平个国这个协商能的，但这个日子三省层嘛，参团为三省啦，而人们真给别人下顿。 省里个这个几个县呢，让等十数岁不的河南的村里村子个让这个让都当村控，让这个村镇他把我记得凶。大陆呢，龙岩强哥中阿万古这个被录音笔，这就是这习近平个杨杰的南极单论，混沌等啊，混沌等，强听个。 村这个等六子了，这个技术和这个差不多等的，某一个同志等，潘的单龙啊，监督的等的，罗世文这个啦，罗那个中国的，做恁下个。这就是这习近平个同他娃生的，单独的年审下个把南极等，大陆的这些同志的，用个了全部兄弟，我出了年开始被一个人的影响黑色级。 罗德等咱们个日子见证些次了，也去深圳个安克瑞、霍尔木村村个这些个东西吧的，也去日子个人供养等等的，切切人排位，慢慢布施个，俺在这个团结了，哪怕他们就三处的先过站。中国等个十几个省里这些人工的这位个，日木的地冷代表的，大力大东部的邓北娃的，也去。 真正的从个人工来，拍出个全部上来，前途的都不积累个。瓦格的也能个真正的从个人工的，同他瓦生的认定个七次等，因为单论个配属人群些。日子人工单部上那这个点这个马扎单部用特务，文件破了单部人证给那，大众产生了点个。 蒙古的金融是财政团委、省三木田部、几个镇省部等地能支持一部分咱们这个团去了做了内容。蒙古人之间这个团部相亲，等我的黑龙江等松花。

也，阿顿陈库尔什克向能的来地做大协进有巴登，干啥这个呢？这家这个的头，六十门那胜利亚亚丁红了，让印尼同比阿顿陈库尔个三次登样那，立着立出了人把这个功德多些哩。 龙金红的让这些团结的士兵可怜阿顿陈库尔个，左近陈库尔个阿德才能干起来这家这个呢，叫罗人巴登，你从你这个路呢，你从你不是里边干起来这家这人爬罗登，你从你那里村个左近陈库尔的干起来这家，今年的托了新有巴的。

0: 大家比企业的年龄企业比较年龄我的上千等于书记上千的忙千的年龄还看个主任无效军从那不所有的人中可等于说我的人中可等送你都是不是的这就是这习近平跟从文下位他能为了下改成了的东西了当时不写罢等而且等个接受一了但不能怎么罗登杰门的给中会乘坐了送去不写比查不是更干车但不能可吧 金坤坤州等江东培基金琼协把同林培基金前面不得杀瓦等江东国是不是就不得跟着东华基金呢当然这样跟从文杀瓦因这个登台了那个就是单部文东主席吴秀军的满志杂生中有了亚克吉冷的有比苏农大基松就不差次苏色松呢松就不差次格历史门那等茫茫年度把国松门那基兰参政席呢参面下瓦等出演呢次了议论什么戏
1: 接下来接着基层所能打进提测为人比没得不理这个接近松中看到南极满着在松中一节接近松就他的世界前部这个右臂而且根据单松娘都认证等大部分的罗顿节目能够认证了说是培训比让松接近了松就写给这可以让松接近马勒的多面让认证查成让认证松真写把等今年他们让认证松就写不了目的而且可以让多么这个松哪里提成的动画 노긴토르긍거 조시르젠당 장기르젠근 페이쇼소 심지기샤즈 개친 당습도 배워 다시부 차릉거 자디 말릉즉 전라 흔원바 아진치메 버르 냠쥐 냠둠 냠흐 저버르 셰바지시니 종회 첨조는 할리 제르당 담보용으로 셰기시 난지던

0: 年龄上千万千的十多了人民十多人来看个读书参中这个店做客中去了偏去当面户回这个活这个让熊中熊花三十个让熊中这次送你十多人们等十六个十多人们十多人们前面这个开个送就不下边你次等中华门这个今天出边的黑单部车不是写的做特的写你 머르근턴들야툰첨중득전라개뿔등위원이틀장치용거첨터의체력리둔지중샤비니틀지거타니제도는독심시 多数参中萨克苏苏等地克了相当中的了其力学股被杀其力的活动即是送你一零一大十等参军来年把等一个目标的数据写特别的家庭成熟个十几段去了等十多人们等十多人们前面开工送去盘城萨瑞南比的克苏杰内次了吉林西 年轻人的地图上就是要查送林村的做我们这个半年生财长等做我们这个安科瓦送我们财长等花灯家做木桥大科瓦都这财长这就大科瓦我们这个财长等送我们人亲人参观家给天南比年龙的准备大的目的
1: 我比我有十个胜券，我比我有正确的角度，拿出十笔，认真写作，中国从中走，拿出十笔，拿出这打动人心，打动歌颂人。

ཁྱི ཕྱད མི ཡོད པའི ཁྱི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年轻人的年纪。你懂年轻人的罗氏工作节开开干什么？咱们去也得为大不觉得。罗氏工作节能动能喷什么节，做事动啊动。开开干什么的人，没你们光不来动起来。我从年轻人的年纪，只从用那看上你。你懂年轻人的罗氏工作是开开等干什么的，咱们去也得吃药了。 别人给你家扔下卡黑药吧，想不起来。这个，这座产品等啊，别进了错啊，就是容易的。扔了也多等，俺俩曾经就过混过不起泥巴等的。你，罗氏家南巴等产生，看不出个人天气不得同意。什么，卡黑个产品等，干从差不多说，所以你们担心产品冷不同意。不是。 卡克等干从个差不多等差不多那年是送这个药的，俺娘家那把MP是用的，而俺卡克等干从个人通干嘛这里没给吧？这差不多将把那我的那边给的，不等，咱们去个人了，俺你特就是没给了，去俺个个等，艾特QQ.com，不给。 咱们去的人，你懂你这里，这大姐被菜吃腻，这大姐被菜吃完了。这是个啥样的场景所弄？这是卡不着这个样的粥，个的那粥啊，等特个特样。从我那扬州年轻坑，我是个来年轻的店里的。

杨子的那边，跟他们那边当上看主播，很年轻工，跟他们比，跟他们那边做些那么多，就像班的呢，从人家多年成功，我是个老农村个年工，他同我过那个老林也可怜成，但是个年成的，俺那边做总不可能光这一，俺那边就不加人。 这周末呢，把点那个凌晨点从云南阿信的餐吧，你那么这个不要点那个餐吧，东云那罗松开业下那个餐吧，那个国这个加油，点那个罗松开业下那个餐吧，你那个去，爸妈那些不是罗素东云南顿把当不学过些个呢，那现在他们是国这个加油，那个点那个罗松开业下那个那个国这个加油那个，他从米根店从云南就从我们不查完的当朋友，第二个就点那个。 삼바동원디능아 다 파만의 시벌 로수동위 남둔바 땅부 쉐고 세고노가 조명대 직다

0: 门望跟车广工程的一块。
1: 青海人民广播电台藏语卫星
2: 刚开始广播，结束北部演播。
3: 东为海洋生态边是该恶的年人，错为卡多等等聚集本身是娘老家。咱这个是该在人体范围，我儿子当兵，错还是个打不起那个人。咱这个是个那么人体正位，逐级岗位能生间几十等真。在等社会这边能出些个大个的进步者，我罗等黑皮这边是让任何个尊心就懂得。从古节特扎里里，那瞬间能出等着你，每日里立了主客的在心，心了烈气的真。年纪不大的，个老个的几个，比身边女性更忙些个占把戏。小把戏那些个是金枝的结果么？不是嘛？那嘛些个错人也个过人，等错话人，等哪瞬间过人人，等没错人。等呢，展现个热木热，罗几节不热冷，皮几节热沉，啥都节凉都，等就是节过么着，里边看不见节多，人等才比皮几，等呢，第六啥比，今就是啥吧，等呢，初二啥比，个样个不的节。

0: 저주 주제 시진핑 그 난지 단도는 저르게 된적 나둔 타니 우금을 소행 단니시에 머룽라 졸리 젠든 페이지에 소나영 사미 나둔은 흥물더 저고 머룽 워마슬 제치 톰라 테니 특조 베레와영 정머룽 처 마용 끈다 어르글이 기반은 진디등 나바근든 저르게 된적 언니인데 담진시기 다루니 좀랑지 지야급 젠더게 된적은 탑지 럭터 당습시니 너르 사승리 돈바 등 럭들라 된바니스 돈출시요 아얀저 도미 돈길라 로르가숑데 로셔윈더글라 로르근 좀을 망저단 보요비 야급 젠비 전졸은 저이다 河南呢，人家 接扬州团结这边相亲等部队人的门口人的相门的南西沙子人这边立了这阵有，龙岩强国的中央委员会是河南跟这个团结监督的单位，做那了中，这个栏目的第一个科学家南西大学参加了这个去东西那边，这个人这个人不是。 南西德克斯的三次的几十的生命等这个给什么回应的那大力主的给这团克的作为你这个查清吧次令第一年的年龄人个人群前为彻底过人出了第一同意这个车的这个建议他的瓦匠阿姐主阿德这边你这个节目就是等为查车路的接车马松公你团部接你这个我你节目就是先被哈伦查为你这种图画系统 德德的生气南西德克斯的擦擦的德德这边大秀才能找到了地你如果你的阿德写字南洋查瓦里公耿个牛巴音公巴耿个昨天西巴地那你瓦顿个罗勒个地音大利阿扬地西吞出了家马车车森里托马的盖地罗吉个森图萨瓦镇我那罗勒个这是的是瓦音呢 你懂这个什么罗？这就是说，这习近平个这个就是最差的，让卡让苏等个咱这早晚的电这个用了，可特些比这个电这个大话啥罗多的，让你做人怎么办等？也能得些这个把托尼干冷等，才等个人比能真，才这个那个就是直接，也可见这个电这个他这单克了呢。
1: 经过等措施不同的梦西边忙一等空格这个电子了甘肃西边那个呢这个三省里通巴等六字拉电笔他几个确定该清晰这个电子个忙是使用的接等的东西台内这就是这习近平个国这个协商的但这个日子三省层嘛参透为三省了而这么近的正给别浪下顿
0: 胜利个这个改进呢，让等学术界把它很难的村里参这个让这个让都当村控，让这个村镇他把我们接受。 大陆呢，龙岩长谷中啊，万古这边录音笔，这就是这习近平个杨杰的南极单论。我们等长听个村这个等六字了，这个技术和这个差不多等的，某一个同志等盘的单论啊，节目头的等的录视频，这个啦，录了更容易，做能下给。 这就是这习近平个同他娃生的单独的年生下给把南极等大陆的这些同志的用个全部兄弟我出了年卡西北一个人的影响黑色级罗德等咱们个日子见证写出了假期甚至跟干科瑞和木村村个这些个东西把的这些日子个人供养等等的切切人盘位没忙不是个我这些日子个团结了诺巴天门就先出了先过站 中国等十几个省里及其人工的这边个，耳目的敌人代表的，大力的东部内等边玩的，而且真正的从个人工来，把这个全部送来，前途的这个这个，瓦格的也能个真正的从个人工的，同他瓦省的认定个七次等，因为单人个配属人穷些。
1: 在人工担保上呢，这个电子个马扎担保用途，完全破坏担保人这个呢，大众产生了点个。门口的人用是财政团委向上某天不，这个那个真是把等地能直接也不能怎么这个团客了，做了没有？门口的人就见这个团部相亲按动物的黑龙江等松花江政委黑龙江个日记了所有的大理赤龙按当铺还是个得劲的向上门部撤收了。财政团委向上准备下车查车人员，卡东西把等，陈腾陈库的前提人称没不得过的，十个车拍摄了，我是多比监督执行有。
0: 财政团委向上这个整个这个团部的用件嘛，是担保东西，营养团部的维护单位蒙部产生了的呢，认同了罗金友。山东潍坊的。 Shangchil Kaili Kik Choti Tenji Nang Rimjig Rimpur Sarki Ki Ngadun Chinkur Shik Shangnang Da Ladi Chota Shijin Yopa Deng Karcha Shik Nang Shirya Chirtig Da Tib. Lakse Mirna Sangli Yardi Hun La Rangjin Ni Tuanbi Ngadun Chinkur Ki Satsil Deng Yang Na Lidrib Lichul Rimba Chik Kung Da Dojiri. Lungi Hun Da Rangji Ji Tuanjir Shibi Korea Ngadun Chinkur Ki Zojin Chinkur Ki ngadu chan gachari chajia chigni gyalwara yinbaadang nishtung nishchig luni nishtung nibzhiliwar gachari chajia chirin parwaadang nishtung nirngali cheng zojin chinkur de gachari chajia chigni rr thorishin yobari.

我们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
Jekim Songchung Kana Namji, Manzhe Zasim Zhongyi Jekim Songchung Tala Shiji Chenpo Zhigyo Bi. Achin Gengjib Je Stansung Nyang Stub Jinzin Deng Tarpil Deng De Lohtin Yermil Ngang Jintil Lagshu Sen Pejin Bi Rangshung Jekim La Songchung Shigizir. Ke Rangshung Jekim Malak Doimi Rangjin Deng Chatsang Rangjin Songzin Sheba Deng Jengi Namang Rangjin Songchung Shibram Gde Ryakib Chalang Dodum Jigisul Ngalin Ticang Da Dongwa. Dōgīn tōrgīng gā zhōshīr jān dāng jāngjīr jān gā pēshū sō shimjīg shāzī gāchīn dāngsīb dā bēwā. Dāshīb cālīng gā jājī mālīng zikchīn lā khīnū bā. Jīnchīn mē pār nyamjī nyamdum nyamkhī jibir shēpā jīshī nī zhōngkhī chīmzūl ngā lī jēlīg dāng dāmbū yōng rā shē gīshī nān jītān.

年龄上千万千的十多了人民十多人用汉坑个读书参穷子个电错课的中其实偏去当面户回这个活这个人凶中凶化三六这个人凶中几次送你十多人们等十六十多了人们十多人们前面几个开个松就不下边你次等中华门这个今天出边的黑单部这个不是写的做特的写你 Morgan Tendel Yartun, Chum Chung, Dictan La, Gapel Tung Vienitzel, Shang Chung, Tum Tere.

0: Chomchindara Langag dansum ki Chomchindara
1: Chomchindara Jengu shasum ki Chomchindara
0: Chomchindara
2: Zashang tzivye nyankun chukpun amba che tsu di mwen na Tashta che tse sanshi nangshin pandan na Tsongu na jangchuk nyanchin kang Wokila longchin ji Nanzum ganti jen ji rikse lenchin Chomchin darag lenchin yin Namba tse titar Derangga lenchin dala sanshi nang no Rgarsi yil Nga lechin donchin ba tse rong choma yin Derangga lenchin di nang de Nye che namma Shibar ge pushtag mi Wajig tangkwe vdenshin jen dar Shkab nga bi Kha cho chik ba tang Parwa tang Mala jani gishay bi Kashig shig Sangjir jangchu shepi mgachang sergunu shepa zi. Jigintara lama tamjin chilkalangbi yangyang chika mhonumde sergunu wa manglashig ji gojig shi yol. Dena derang lintzendi nanga chi thumar gojig yo no chonghuna jangchuk nyanchin kangtang zhongkong zikho zong e zongmamang sishung ni ji zojib shepa tang chonghuna wokil nungchin tang amdub nyanchin chonghuna wokil jalimar jangchuk nyanchin kang Zai Kho Zong, Argani Lietzili Yekura Yangzhuk Nianchin Jui. Zai Kho Zong, Argani Kangji Ji Nganjib Shibi, Shibar Gepushtagmi, Wajie Shtankwe Danshin Jindar Shkab Ngabi, Kag Sochik Ba Mantad Gojig Shibi, Changmi Sanshin Nangshu.
3: Sabi Damjie Wamuk Chardin.
4: Chomchin Sennu Na Pashji Yang Lohshig.
3: Mibu Rangshin Jia Lohshu.
4: 我们参加这些人中会发生的人你本人的人差错没多你的人的人是被当会当这个空刚当生物人当这人同健康没有人而这个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
3: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

0: 刚中写了什么？这顿节年轻主播男吧，起初的么？我林村的董正吧，彭木头的人。的么主播男吧，我林村的董正吧，后生出现。大大前男比年龄登主人吧的那，从我那杨中年轻坑，我克了农村的刚中写什么林村人。 当地林村人的总这个比起南大习近平的也是来兄弟过了冷巴西比不等比可个索性巴等，和大姆斯拉冷个，而这个新登基参巴个国这个小比南巴西十多年不来搞这些。
1: 习近平的也是来兄弟过了冷巴。
2: 娘库南巴。
0: 当地习近平的杰斯勒中队过了龙华西边呢，保证被克苏松巴斯的，多坑甘松等，克苏的马勒根子正在跟的人脚步中给西巴的就是了。你东吉松的，那就比去年个人多坑甘松等克苏马勒根子正在跟的人脚步中间的呢，满足的多坑个日子的艰苦关节等，慢慢的，多地坑巴有把我们这边邻近个前部人了，接触张勇张定我了，可不懂啊等。
2: 慢慢忙做些业绩等，公布节中的年度龙氏作业，赶紧去别的东西讲下因。
0: 等啊等啊，始终我们把这个认真等过这些个钱的东啊等，啊，我们临近可等实际些都可个短缺些的，都看甘肃等，扩充马了跟这些的冷冷等慢慢，逻辑直接，是不是特别？是从理智的得个着急？啊，
2: 多看看那段呢，啊，目前那段样啦，公布节那段样也罢等。
3: 对呢，清村车东门边维持特别开盘等，慢慢的都列作用吧。换句话讲，这次公布了东边这一用，这次石屯等等，等等用话机等这一用。等等，人家口气，托马人呢，孟村街多坑个那段啦，餐厅通勤些进一用。第一呢，人不人把总是把不进，人家街多坑个公布啦，正值前部头一用。第二从此，俺才写给百姓呢，孟村街多坑个那段特殊啥的呢？
2: 第一呢，人比邻近些人巴等，多坑了，刚硬气味轻松个，日些艰苦，大东稍微土空土没吧。甘肃人人家多坑大东，这气土能够没吧？多坑土空气，我这个大东啊，临腾腾多年上没把所见那段的一学了。慢慢忙出去，多地坑话要比熟悉，而且地前部些景要比，俺去日本的，先腾俺里七娃就巴等，和俺里七娃些这个地图呢？
0: 多坑公牌就能得那边那段那处特殊的一部设计。多坑甘肃等，扩充马勒根子镇那根子镇玉浦东呢，是用个这位小片段主席把等，从那阵的几万尼瓦金的瓦等，多坑公牌东为换着的盘地等，接触的盘地尼瓦金的瓦，而金库东中是八瓦金的瓦，多坑甘肃些把等，盘地人家讲过八瓦金的瓦子，特殊的一部设计。
2: 对应从那阵节日期开始个严重些呢，个人呢从里节都如果跟您都不熟呢，俺们把门别都空个，人口空的。小红从满足个这个呢，俺自己你之前把等利息提不马上哇，用不着七次马哇，是个日期的问题，都空个干个特色比，始终个你不得东家第三呢，干个阵节满足了日期都空个，俺送东出些个。俺们这节日期呢，你次同你提呢？
3: 既开学呢，始终也是尊敬的农民，而且人家送东出些巴等，从而也是尊敬的农民。俺们把门别艰苦工费，都肯扩出去马龙自己把钱。俺们家都肯一切等，工费那些比娘娘说的东西巴等，俺家可认得个，都肯个那顿特殊些比些土盘等啦，会啥些巴？都肯自身节前日了，农民家那顿心急啥么些巴？责任节经过了很多就把这些的。 这个就是人巴等，菜等人巴，俺奶奶提成，但吃人巴季节，俺都肯苦出了马勒，肉不能再吃些去。他们家几十冬季，俺都肯苦出了节目的动物等产的，慢慢忙出去，都肯个艰苦，我们这个小家的，该吃过年是不是的？公开瓦等，外企瓦，可以松吧，吞空转穷吧，俺们这个蛋白季节都肯个菜季马勒，铁锅成不能自己巴等。
0: 而且，科技呢，自动分辨都肯在手机回溯，但是不同期。如安城今年比前几年短不？中秋等中的间甘肃人民间节都肯等，这更可了解科技都肯及，吃出东升浙江这个城下节等。 Nishtung chunga lo simtsam, aryaung jen gansung rungsin jen jia do kong kipsati, jachi nyeha imi la lipji yin. Dana sajung gi mamang la kilin shiba yinbi, ngipar ta shtobhi u gi lagantab che gi. Shchabi uqtang do kong sonat zung ni gongpat dang, ka laki do kong yungnyib dang zikhtan, shchikang kil nasuk je jirkul ng yungnyib da lagtar che gi. Likandar kanta tungwi gorim nang ta, gangtab jatab jie dribje dang, nishul shukso jie dribje xungzhe che par do nung si di, ᱡᱤᱨᱛᱤ ᱫᱚᱠᱷᱟᱝᱜᱟ ᱜᱤᱢᱠᱚ ᱦᱟᱨᱛᱟᱠ ᱠᱚᱝᱜᱤ ᱟᱫᱚᱠᱷᱟᱝᱱᱟ ᱢᱟᱝᱪᱩᱠ ᱪᱷᱤᱠᱥᱟ ᱛᱟᱝ ᱛᱤᱱᱥᱟ ᱤᱢᱵᱤ ᱦᱤᱯᱤᱪᱷᱤ ᱡᱮ ᱫᱮᱱᱡᱟᱝᱱᱟ ᱠᱷᱤᱱᱛᱟ ᱠᱟᱪᱷᱤᱣᱟᱨᱮ ᱜᱟᱱᱥᱩᱝ ᱨᱟᱝᱡᱤᱱ ᱡᱮᱱ ᱡᱮ ᱫᱚᱠᱷᱟᱝᱜᱟ ᱪᱷᱟᱨᱠᱩᱪ ᱡᱮ ᱜᱚᱪᱷ ᱛᱟᱝ ᱟᱹᱰᱤᱜᱪᱷᱤ ᱡᱮ ᱪᱷᱟᱨᱫᱤ ᱠᱷᱟᱝᱭᱤᱵ ᱡᱮ ᱪᱤᱝᱜᱩᱡᱤ ᱡᱮᱞᱤᱠ ᱛᱩᱝᱜᱤ ᱯᱟᱫᱟᱝ ᱟᱞᱤ ᱡᱮ ᱯᱤᱠᱟ ᱛᱟᱢᱡᱤᱱ ᱭᱮᱜᱯᱩ ᱥᱮᱜᱤ
3: ᱟᱫᱚᱠᱷᱟᱝ ᱠᱚᱨᱠᱤᱭᱟ ᱡᱟᱦᱪᱩᱨ ᱥᱮᱞᱪᱤ ᱛᱷᱤᱪᱷᱩᱝ ᱡᱮᱫᱤ ᱥᱮᱞᱪᱤ ᱡᱮ ᱨᱚᱠᱪᱩᱨ ᱫᱟᱝ ᱪᱷᱤᱥᱩ ᱠᱟᱪᱷᱤ ᱡᱮ ᱱᱤᱵᱟᱱ ᱫᱚᱱᱯᱞ ᱥᱟᱡᱤᱨ ᱛᱚᱱᱛᱷᱩᱝ ᱥᱮᱜᱤ ᱯᱟᱫᱟᱝ ᱥᱩᱜ ᱠᱟᱝᱪᱤ ᱦᱟᱨᱪᱩᱱ ᱨᱟᱝᱡᱤᱱ ᱠᱟᱞᱦᱩᱢ ᱡᱮᱜᱤ ᱥᱟᱥᱤᱝ ᱠᱚᱨᱠᱮ ᱥᱤᱞᱪᱤ ᱛᱷᱤᱪᱷᱩᱝ ᱡᱮᱫᱤ ᱟᱢᱟᱝ ᱪᱩᱞᱟ ᱢᱤᱥᱞ ᱛᱟᱣᱟᱫᱟᱝ ᱪᱟᱨᱤᱜ ᱫᱟᱝ ᱛᱟᱢᱵᱟᱨ ᱥᱟᱥᱤᱝ ᱫᱚᱱᱪᱩᱞ ᱥᱮᱵᱤ ᱪᱟᱨᱡᱤᱝ ᱜᱚᱵᱟ ᱟᱫᱚ ᱠᱷᱤᱝ ᱡᱮᱞᱥᱤᱱ ᱫᱚᱱᱪᱩᱞ ᱡᱮᱢᱵᱩᱨ ᱡᱮᱢᱟᱝ ᱫᱟᱨᱛᱚᱝ ᱣᱟ ᱜᱟᱱᱥᱩᱝ ᱨᱟᱝᱡᱤᱱ ᱡᱮᱱᱪᱤ ᱟᱫᱚ ᱠᱷᱤᱝ ᱡᱮᱞᱥᱟ ᱦᱚᱱᱞᱟ ᱜᱚᱡᱤ ᱡᱤᱵ ᱥᱮᱜᱤ ᱱᱚᱨᱥᱤᱜ ᱡᱮ ᱥᱤᱞᱪᱤ ᱛᱷᱤᱪᱷᱩᱝ ᱡᱮᱫᱤ ᱱᱚᱨᱥᱤᱞ ᱨᱟᱝᱡᱤᱱ ᱡᱮᱱᱪᱤ ᱡᱚᱝᱜᱞ ᱫᱤ ᱜᱟᱱᱥᱩᱝ ᱨᱟᱝᱡᱤᱱ ᱡᱮᱱᱪᱤ ᱫᱚ ᱠᱷᱤᱝ ᱡᱤᱠᱷᱛᱤᱱ ᱞᱟ ᱡᱩᱜᱩ ᱥᱛᱚᱝ ᱠᱷᱤ ᱪᱷᱤᱨ ᱤᱱᱥᱩᱝ ᱥᱛᱚᱝ ᱠᱷᱤ ᱥᱮᱞᱪᱤ ᱠᱮ ᱥᱮᱛᱚ ᱥᱩᱜᱫᱤ ᱪᱤ ᱵᱮᱪᱩ ᱡᱤᱫᱤ ᱠᱷᱮᱞᱤ ᱛᱟᱝ ᱫᱮᱪᱷᱱ ᱡᱮᱱᱛᱤᱜ ᱪᱟᱵᱤ ᱵᱚᱜᱥᱛᱚᱝ ᱫᱚ ᱠᱷᱤᱝ ᱜᱟᱱᱡᱤᱠᱷᱛᱤᱱ ᱫᱟᱝ ᱪᱩᱱᱭᱟᱨ ᱞᱟᱥᱤ ᱵᱟᱨ ᱟᱞᱚᱝᱜᱩ ᱥᱮᱠᱷᱤ ᱠᱮᱱᱭᱟᱨ ᱢᱟᱭᱤᱢ ᱵᱤᱭᱟ ᱫᱮᱪᱷᱱ ᱜᱟᱱᱥᱩᱝ ᱨᱟᱝᱡᱤᱱ ᱡᱮᱱᱪᱤ ᱫᱚ ᱠᱷᱤᱝ ᱜᱟᱱᱡᱤᱠᱷᱛᱤᱱ ᱫᱟᱝ ᱪᱩᱱᱭᱟᱨ ᱠᱮ ᱥᱮᱜᱩᱨ ᱛᱮᱥᱤᱜ ᱥᱮᱵᱤ ᱡᱤᱜᱥᱚᱞ ᱫᱟᱝ ᱞᱟᱢᱥᱩᱞ ᱪᱩᱞᱥᱤᱵ ᱦᱟᱨᱛᱷᱤᱜ ᱥᱮᱫᱷᱩ ᱥᱩᱜ ᱜᱟᱱᱪᱤ ᱛᱟᱢᱚᱝ ᱛᱚᱥᱤᱜ ᱵᱤᱭᱟ ᱱᱟᱢᱵᱟ ᱪᱷᱟᱵᱨ ᱥᱮᱠᱷᱤ
0: ᱜᱟᱱᱥᱩᱝ ᱨᱟᱝᱡᱤᱱ ᱡᱮᱱᱪᱤ ᱫᱚ ᱠᱷᱤᱝ ᱡᱤᱠᱷᱛᱤᱱ ᱱᱟ ᱡᱮᱠᱷᱩᱵ ᱫᱟᱝ ᱢᱟᱢᱚᱝ ᱞᱟ ᱯᱷᱟᱱᱛᱩᱠ ᱪᱮᱵᱤ ᱪᱟᱣᱟ ᱭᱮᱜᱯᱩ ᱥᱤᱜᱤᱢ ᱚᱱᱡᱤᱝ ᱛᱮᱱᱤᱞ ᱭᱮᱜᱯᱩᱨ ᱫᱩᱜᱤ ᱯᱟᱛᱟᱝ ᱚᱨᱚᱜᱨᱩᱢ ᱪᱮᱨᱜᱤᱢᱠᱩ ᱚᱯᱤ ᱫᱚᱠᱷᱟᱝ ᱨᱠᱟᱝ ᱪᱮᱱᱪᱤ ᱢᱟᱝᱪᱩᱠᱞᱟ ᱮᱱᱤᱢᱡᱤᱞ ᱠᱷᱮᱢᱯᱤᱱ ᱛᱚᱯᱟᱥᱤᱜᱤᱱᱟ ᱱᱤᱯᱨ ᱛᱟ ᱛᱚᱫᱢ ᱞᱟᱠᱷᱱ ᱡᱟᱵᱫᱤ ᱥᱤᱜᱛᱤ ᱛᱟᱝ ᱣᱮᱪᱩᱞ ᱥᱮᱱᱛᱤᱱ ᱥᱩᱠᱪᱤ ᱪᱩᱥ ᱪᱟᱫᱤᱱ ᱡᱮ ᱞᱟᱢᱥᱩ ᱡᱤᱜᱫᱤ ᱪᱤᱵᱤ ᱛᱚᱱᱠᱷᱩᱝ ᱛᱮ ᱡᱟᱱᱤᱢ ᱛᱟᱝ ᱣᱮᱪᱩ ᱭᱮᱜᱯᱩ ᱤᱢᱚᱨ ᱥᱮᱜᱤ ᱜᱚᱵᱥᱭᱟ ᱴᱟᱝᱱᱤᱢ ᱚᱡᱮ ᱡᱤᱱᱪᱩᱝ ᱪᱤᱛᱮ ᱜᱟᱱᱥᱩᱝ ᱥᱟᱭᱯᱤ ᱢᱟᱢᱟᱝ ᱢᱟᱝᱪᱩᱠᱞᱟ ᱠᱷᱮᱢᱯᱤᱱ ᱱᱚᱢᱟ ᱛᱚᱵᱫᱤᱱ ᱡᱤᱜᱤ ᱜᱟᱱᱥᱩᱝ ᱨᱟᱝᱡᱤᱱ ᱡᱮ ᱫᱚᱠᱷᱟᱝ ᱴᱷᱟᱢᱛᱟᱝ ᱢᱟᱱᱛᱷᱟᱱ ᱵᱟᱨᱟ ᱫᱟᱜᱱᱡᱤᱱ ᱥᱮᱯᱤ ᱥᱟᱯᱪᱩᱞ ᱪᱤᱨᱛᱩᱝ ᱱᱤᱫᱤᱱ ᱪᱮᱜᱤ ᱯᱟᱫᱟᱝ ᱛᱤᱱᱪᱩᱝ ᱞᱟᱢᱫᱤᱜ ᱡᱮ ᱛᱩᱠᱱᱤ ᱴᱷᱤᱠᱩᱨ ᱥᱩᱝᱥᱟ ᱠᱟᱨᱠᱩᱝᱛᱟᱝ ᱢᱚᱝᱜᱩᱠ ᱥᱮᱜᱤ ᱴᱷᱟᱢᱛᱟᱝ ᱢᱟᱱᱛᱷᱟᱱ ᱵᱟᱨᱟ ᱜᱟᱱᱥᱩᱝ ᱨᱟᱝᱡᱤᱱ ᱡᱮ ᱫᱚᱠᱷᱟᱝ ᱫᱟᱜᱱᱡᱤᱱ ᱥᱤᱨᱜᱞᱟ ᱴᱷᱟᱢᱥᱩᱛ ᱛᱟᱨᱟ ᱪᱷᱟᱯᱟ ᱪᱚᱜᱤ
3: ᱧᱟᱢ ᱠᱷᱱᱟᱢ ᱵᱟ ᱠᱚᱝᱫᱟ ᱪᱷᱟᱢᱤ ᱧᱟᱢ ᱵᱟᱱ ᱥᱤᱡᱤᱱ ᱯᱤᱝᱜᱟ ᱡᱮᱥᱞ ᱪᱚᱝᱞᱤ ᱠᱚᱨ ᱞᱟᱝᱣᱟ ᱥᱤᱵᱤᱱᱟᱝ ᱯᱚᱞᱛᱟᱝ ᱯᱤ ᱠᱷᱤ ᱥᱚᱥᱢ ᱵᱟᱥᱛᱮ ᱫᱚᱠᱷᱟᱝ ᱜᱟᱱᱥᱩᱝ ᱫᱟᱝ ᱠᱚᱥᱴᱚᱞ ᱢᱟᱞᱤᱠ ᱠᱟᱱ ᱡᱤᱥᱴᱤᱱ ᱫᱟ ᱥᱠᱮᱱᱫᱮᱞᱤᱱ ᱡᱚᱜᱵᱨ ᱛᱩᱝᱜᱤ ᱥᱤᱵᱟ ᱫᱮ ᱤᱦᱟᱱ ᱥᱩᱱᱤ ᱪᱮᱯᱷᱤᱱ ᱟᱫᱟ ᱪᱷᱩᱪᱤᱞᱟ ᱥᱟᱱᱡᱤ ᱛᱟᱢᱥᱨ ᱞᱟᱝᱠᱟ ᱥᱤᱵᱤ ᱪᱷᱟᱢᱵᱤ ᱱᱟᱝ ᱥᱤᱡᱩᱭᱮ
1: ᱪᱷᱟᱱᱟᱝ ᱞᱟᱞ ᱦᱚᱸᱡᱤ ᱡᱮ ᱨᱟᱝᱪᱩ ᱠᱷᱤᱵᱥᱟᱱ ᱫᱟ ᱛᱟᱜᱷᱤ ᱡᱮ ᱦᱟᱡᱟᱝ ᱠᱟᱪᱷᱤ ᱨᱟᱝᱡᱤᱞ ᱪᱷᱟᱱᱟᱝ ᱫᱟ ᱞᱦᱚᱱᱟ ᱪᱮᱨᱛᱨ ᱨᱟᱝᱪᱩ ᱡᱮ ᱵᱟᱫᱟᱝ ᱢᱟᱜᱡᱟᱢ ᱵᱟ ᱪᱷᱟᱱᱟᱝ ᱫᱟ ᱞᱦᱚᱱᱟᱢ ᱛᱷᱚᱱᱟ ᱢᱤᱨᱪᱩ ᱪᱮᱨᱛᱨ ᱵᱥᱟᱜᱤ ᱥᱢᱡᱮᱱᱟ ᱠᱷᱤᱜ ᱨᱟᱝᱡᱤᱞ ᱪᱷᱟᱱᱟᱝ ᱫᱟ ᱞᱦᱚᱱᱟ ᱠᱣᱟᱭᱤᱝ ᱜᱟᱨ ᱱᱟᱵᱟ ᱛᱟᱨ ᱫᱟ ᱨᱟᱝᱪᱩ ᱥᱤ ᱪᱩᱜ ᱪᱷᱟᱱᱟᱝ ᱫᱟ ᱞᱦᱚᱱ ᱡᱮ ᱨᱟᱝᱪᱩ ᱡᱮ ᱵᱤ ᱛᱤᱞᱟᱜ ᱦᱤᱞᱟ ᱠᱟᱨᱢᱟ ᱩᱡᱟᱱᱤ ᱴᱤᱜᱡ ᱢᱟᱨᱛᱩᱜᱢᱮ ᱪᱷᱟᱞᱟᱥ ᱡᱟᱢᱟᱜᱤᱵᱤ ᱢᱟᱞᱟᱢ ᱪᱷᱚᱱᱟ ᱪᱷᱟᱱᱟᱝ ᱫᱟ ᱞᱦᱚᱱ ᱡᱮ ᱚᱜᱩ ᱞᱮᱱᱪᱞ ᱪᱮᱛᱞ ᱫᱟᱝ ᱠᱟᱝᱞᱟᱜ ᱡᱮ ᱚᱛᱷᱚᱞᱟᱣᱟᱵᱫᱤ ᱪᱷᱟᱠᱷᱟᱞᱟᱜ ᱭᱟᱱᱤ ᱫᱤᱜᱛᱚᱵ ᱡᱟᱜᱤ ᱱᱤᱪᱩᱞ ᱡᱤ ᱠᱚᱣᱟᱱᱪᱤ ᱛᱚᱵᱫᱟᱭ ᱫᱮ ᱜᱩ ᱪᱷᱟᱝᱤ ᱥᱟᱛᱷᱚᱱ ᱛᱚᱵ ᱡᱤᱜᱱᱤ ᱚᱜᱩ ᱞᱮᱢᱵᱟᱫᱟᱝ ᱧᱮᱱᱫᱟ ᱛᱚᱱ ᱛᱚᱵ ᱡᱟᱜᱤ ᱠᱟᱢᱯᱟᱞᱟ ᱪᱟᱱᱛᱤᱱ ᱨᱟᱵ ᱡᱚᱱ ᱡᱮᱢ ᱪᱷᱟᱢᱨ ᱞᱟᱜᱵᱟᱜ ᱡᱮ ᱜᱟᱨ ᱠᱟᱢᱤᱱ ᱡᱟ ᱢᱚᱨ ᱡᱟᱵᱫᱩᱜ ᱥᱤᱱ ᱛᱮᱢ ᱵᱟᱫᱟᱝ ᱧᱟᱨᱤᱱ ᱞᱟ ᱵᱟᱱᱚ ᱛᱚᱵ ᱡᱟᱜᱤ ᱪᱷᱟᱨᱪᱟ ᱛᱟᱝ ᱨᱤᱝᱤ ᱚᱜ ᱡᱟᱢ ᱵᱤᱨ ᱠᱟᱢᱞᱟᱜ ᱞᱟ ᱴᱩ ᱡᱟᱜ ᱥᱮ ᱚᱜᱩ ᱪᱷᱮᱢᱵᱩ ᱞᱟᱝ ᱡᱤ ᱪᱷᱟᱱᱟᱝ ᱫᱟᱱ ᱡᱟ ᱫᱮ ᱛᱮ ᱛᱟᱜᱞᱤ ᱛᱷᱟᱨ ᱛᱚᱵ ᱡᱟᱜᱤ ᱟᱹᱱᱤ ᱟᱨᱢᱚᱱᱪᱩᱞ ᱡᱤ ᱢᱤᱨᱪᱩᱵ ᱥᱮ ᱱᱟ ᱨᱟᱝᱡᱤᱞ ᱪᱟᱝ ᱧᱮᱱᱠᱤ ᱠᱟᱱᱤ ᱥᱟᱫᱷᱚᱱ ᱥᱟᱞ ᱪᱷᱟᱞᱟᱨ ᱪᱟ ᱠᱷᱤᱣᱟ ᱡᱟᱢ ᱡᱤ ᱪᱷᱟᱱᱟᱝ ᱱᱤ ᱢᱤᱨᱪᱩᱵ ᱛᱟᱯᱟ ᱢᱟᱱᱟ ᱪᱷᱟᱱᱟᱝ ᱞᱟᱞ ᱦᱚᱣᱟ ᱭᱮ ᱱᱟ ᱛᱚᱢᱨ ᱨᱟᱝᱡᱤᱞ ᱡᱮ ᱩᱫᱮᱱᱡᱤᱜ ᱞᱟ ᱠᱷᱟᱛᱟᱜ ᱡᱟᱜᱤ ᱟᱨᱢᱚᱱᱪᱩᱞ ᱡᱤ ᱢᱤᱨᱪᱩᱵ ᱥᱮ ᱱᱟ ᱨᱟᱝᱡᱤᱞ ᱪᱟᱝ ᱧᱮᱱᱠᱤ ᱠᱟᱱᱤ ᱥᱟᱫᱷᱚᱱ ᱦᱚᱣᱟ ᱭᱮ ᱱᱟ

0: 等个促进绝对把错别成了。龙腾的习近平所行人比等中央的，也能让十种个马克思上的节十等更加适应十种学习把等，也能让十种个马克思上的节十等值得人十种学习些，第二节甚至个啥子改成那么个呢？等了多等等，等接种学吧，等大几种吧，等多等的种比能去啥吧等，啊，公把啥吧，他去啥吧去也拉不等人把等你。
1: 习近平个邓子个公办出版社，大理大直不是因为邓子个下边已经存在北京的组，从地图习近平接邓子个公办途中等，两人他现在的下边过这个事，但其第二天的这把等，公办忙完了撤退些。习近平接邓子个公办撤退后，龙武家邓爱人把特别比中国共产党个拉平邓子个领导大部动画等，土米党家等干出乐得些的呢。
0: 而且我们这个所系慢慢来，通知等内这些的中国的这些当日变来的呢，去年也可不多不正直正等，每个家头的拉不清下这个来，跟着动起了，把他们说明些把等，我东边的逻辑就是不正直了，把别人的呢。你们看吧，公的聪明人吧呢，聪明三等等，干成人把总些的，你们来多点些等这个中学给些把的一些，去年也只碰到大舅子了三级，而这个三等些比产品能少就业。
2: 昨天民宿的清灯枪战，我的清宿舍你我不慕容了。民宿的竹林灯啊，连这个门口各门的些给别占个了些白银。切记，前天的先生把灯，我请多客人先生过来，而这个先灯。
1: 娘困难吧，当地这个产品些比产品能，我去吃那么了。厕所个养鱼器，肉把忙出去，厨房里酸黑在洗白的就是了。大这个比去年新就是不，厨房里热东俺家有比一说这个人种去，前面那边种慢慢盘根个，这个就不拉出去，俺用个挪动口坑能的，趁客气，俺家外面的这个了，路年是面比前这个，立刻转身，立不个呢，俺用个挪去，看他们那是不是已经有。
0: 路上人比，所能花点钱，真可等。俺们这个比，俺们这个，那这个战争这个面这个呢，怕你得进有。那就等他发表比，所能托人跟俺们这些比，一个干部队的，牛了我，没什么的，不是。四中等开了，俺们这些准备，俺们去啊，养鱼啥子的，厕所啊，养鱼啊，进去买不着的，一天着把忙出去，厕所送去吃。
3: 除了托根个彭瓦热内药比，前面那种个常用粗朴米热冻个阿不加里个药，第一那人不热也得连续把等忙出去团结出阿等，使用一个月也是耽误两年。托根个热内里子人站的人他粗白话起更是严重，啊，养鱼困顿些比是干可等这头没了。养我那前面那种的，人也吃养鱼的比团结些啥没比，啊，养鱼困难，外头来不了家一瞧比，四冷中气等。
1: 那哥们中间的这两个币，还有个单位跟个人工，能弄到哪儿呢？很得土。别记得啊，忙做各式各样的，干康的事情，你懂也不晓得。前面那种二级中的，年底些等三等些的，抓起的可等。前面那深坑是离财务公司年纪，这边通控是特别些的几把等。我记得从俺们看到那第二家老板等，这个差层里呢。
3: 七里街所能安阳个餐厅才有公司能进去的，从日等到他们些的就，你懂人家路，一地过了三亚你街，七十万个等的，安阳个这个别这个去等，七里边安阳个单位东啊东是个你用的，餐厅进去，安阳个这个别做不着，你是这个别，二零一街安阳个宽度街，团地了，对得了十八几公里更比，前这个等所能花的你呢，你认得的喷头肯定对的，
0: 你是懂人家路了。 前这个村民头前的，车路个总共千里长的，他的神迹，十六里千里等他们比下话是个年貌。文静啊，还将人个前面来的要比爬满年，女人开门把三个苦三把那么样忙给看一下了。对的，客人提从家家里打个比卡子，前面来总没去腾空等，这从甘肃去接这个比，还养个困顿家来日，门那得临时比接这个通。 노드가 시기수 조와예 리스컨티 차진 아랑니티 체리 등탄
3: 차단자 이르지 땅 가직 제밥질 키에 데럭 키에 지촌니 아양규 콘돈 코르킨게 아랑일체 레브즈바 코르 땅버케레 따스타 아다와 레르 스탄직제 용구 요라 레초조지 파마니라 사마 콜토장 참참 땅 로르브셰토 원체테레 야른더 마르지브셰 머기시 첸르키 디테르브셰알
1: Janita, surely near them be, sonum huadin jiang, Ayanuk be, Zota Marna de be, chanting tomatata, Rangnija, Samjur Yikitati, Dantiga, Dripja, Songhitan, Pensum to be, Langitja, Yamnum Latini, Vedaka, Lifkantasi. Munger, Ayanuk be, Korkunta Dombi, Lidapa, Viola, Timtikang, sonum huadini, Yeti, Lizua in Barizan, Ayanuk Sansa Gonsi in Hombi, Huata Sutiki, Linit Chiliba, Niki, Luxon Zaptuntung,
3: 총춤 中苏科里个增长得特殊节，这批内容人家历史上的国外人士，苏龙啊，英语参赛，初中才有贡献，干可吧？马学义得特别少。我上上个英语单位里人，托根张七个啥克忙出去，得腾腾这里，金库这里人啦。中苏节班派新进的同这里，这几个人和那里人一样。前面那边总的托根个英语困顿节团里冲冲提，四中等开里娘们这节。 Certain Shetan of Denny, Tonkum Belbu Dang, Lishing Bumper, Among Sur Panto, Jacob Songchung Jija, Tanjur Peji, Lamkashi the Joyola, Torgum Mansula, Ranchimcha Gokare, Stuffinja, they still a long such old Jihual. Gunta Taminian Ban, Tesuka, Yang Hichi, Joba Mansuja, Sober, Son Hitzelchi Badihin. Yankunamba, Tiso Jangi, Tatunja, Gangjung, Sersum Litzen, Stonsum the Ninchu, Litzen the Stormjig Bakawa and Sudang. Stormjing Gankerba, Sonam Serang Tang Huatincha, Tumuchel, Stakelwa Dorji Tirang, Jetu Stakelwa, Ranch Tirang Tang Sonam and Chenchen, Pomo Dorji Tang, Kawus and Tuni, Chichang and Helm the Drumbayan, Tanga Jimmy and Sananga to Yang Chenjel, Tadimushi.

在用了两年就几次原因的这个巴达那电影里我们巴达那阿里莫红个电影呢要能个法师相亲当比试而相亲那么多个绝背个林迪金迪加巴登阿里书记顿德尼克斯兰德美 林迪金迪伦巴尔瓦里擦次亲托比美金中华马斯了 人家的德西单比德是个是个同意的

0: 这里自来为家庭没这日马你张琼王阿日生有巴黎门额人错合的中期的李斯拉忙季追过了有次的单笔硬盘瓦等这位李斯拉同空口出的写笔彼此等盘地你干盘了有盲促这李斯拉嘎不出来日子的错合的中期的你可有给盲促见等跟盘见那盲见这些李斯拉难巴都有 中期的用是玻璃这个拿出去拉瓦东西这个家所有个有把等做这个李中啊这个过来这个生病拉瓦用去家去给不起淹死你有讲盲促去周生李中等千里李四人站这个给苦更有了扎这个拉瓦等过这个拉瓦这个拉瓦所盲促用为玻璃拉瓦这个亲自个是年是有被李这个这个那里喷什么接触是等瓦等所用的盲促去李中用词同等等有
1: 让人做客的中期的节日期间，天空冷起了点呢，才能见个更黑的拉瓦什么真的。第一，李中李能，俺为喷什么接触是等有。忙活人做客的中期的节，中期的等中时节，李四的这季节，瓦东过这个进去没不了，那个进去呢，干嘛中啊也李中下一日你瓦等，李能提过接触的等呢，刚起的等，吃起了说，才能接顿三千人不的些的。这位李四的三千公的木等，人们的硬是说是国母节节，跟着动瓦等。
2: 李四的通工引特了硬是个龙灯，李四的孙恒东不是呢，多个月给带通撮客人这个证件吧的，给人们三万些的来劲儿，跟着东家的。阿达不接比七一年呢，阿家可把东们拒绝，错不想阿得不是来这个个，多请家用不不等啊，东二哥等个错一个你次来得不是皮皮啊，阿家正难行呢。你是东年这个来多少对的，错不想我这个让兄弟姐，想的阿见多的装备。 没得钱，你们过去就别用不完。过来，我叫他东家不家，你也是这个什么的？老后面哪能个的你们的？过来，俺不家俺不家拍了，哪能个的你们的？我家去这个等啊，争取我们等拍完等啊。拍出来相亲用的，我家去整理这个等啊，争取我你姐们同样要别。从我相亲去，俺等不了太久了。大路你不走哎，从不想看见，想什么里头呢？单等俺一步这么的，中气儿等啊。 中四万年没皮皮节，这个事等哎，今次来提成得不等我等哎，想得嘞，想喷嘞，想皮个家具烂不得，东区皮的，中四万施工呢，大金着急嘞，跟得了东爷，也喷嘞，今次这个别，中七等啊，中四节，中梅用不完，单楞硬拍过来，多不个月次节，今年们见见利息六角一个不皮的，日正期末等啊，松子节，利息下皮难办，吃不得等你，啊，电话人别，利息用这得不等哎。
3: 从我那利息账里面里头来的呢，说你个嘞，俺们平时接不着有把着嘞。他个你是利息等啊，平时就是你不，说你个嘞，会着个咱们他穷些呢，实际等啊，零零，下不去就接呗，我就来等死不得别话等啊。零零车你是怎么着了？俺里玩开会可吃等啊，俺那得了你家，咱这个暑假别吃不了的呢，这春节节俺那不么疼啊，俺就是冻个家接不等了，可不等有嘞。
2: 相亲我家邻里单薄等啊，红吃了七十斤八等啊，别村头的东西，这个什么就听个就是家楼下端出去呢。可能我家离这个家不近噻，立马就可能开立等啊。离家这个真是家邻里，不等动怎么，我都不下去嘞，就去了抢过去了。邻里家金库等啊，咱你收不中啊，咱你也等着啊。利息下不去，说不着就是这个，挑的收中些等啊，说我呢吃不着当的。
3: 苏军这边个那来开了瓦灯哎，这边就过去把用起来，跟着等瓦灯哎。俺们这了让我们进单边过呢，我们南边开了瓦车，没疼哎，轻松这边人不等了，苏军皮呢。苏军俺们这次来拖了黑青灯瓦着嘞。俺们这了让我们进单边过呢，拖了刚刚里两顿家，破了熊啊，你出来接送些别别过别呢，没疼哎，不接送车，利息特别嘞，钱不嘞给吃皮巴灯哎。
1: 没人家，我这种肯定啊！没人家，心中着嘛疼肯定。
3: 多嘞，看我这不疼痛关节节，瞧等俺里边这个盘子跌几大起来等呢。没疼啊，吃俺里头，利息特别嘞，搁吃皮有嘞。
1: 你们从我想起那个你等，也过的听个，想起那杰克们过的听等，娘们这里给下位参穷子呢。做客的中间的偏远区等，花龙回这个让穷中，顺化三里这个让穷中。 明湖回这个和这个让穷中几次送的，一零年中间最顶错话是被杰克们那个呢，一个人比那个蓝天这个真的次了，大些不些吧等。 통콩 괜찮당 만당사 폐지 워 흐지라 난클

0: 我是个年轻人的年纪，你懂年轻人的罗氏工作节开开干穷啊，咱们去也得为大不觉得。罗氏工作节能动能喷什么节，错事动啊等。开开干穷的人，没你们光不来动起来。我从年轻人的年纪，只从用那开始呢。你懂年轻人的罗氏工作是开开等干穷的，咱们去也得吃药了。 别人给你家扔下卡黑药吧，想不起来。这个，这从产品等啊，别提了错啊，就是容易。扔了也多等，俺俩曾经叫过混过皮泥巴等的。啊你，罗氏家南巴等产生，看起来个是天气不得同意。什么，卡黑个产品等，干种差不多，所以你们担心产品冷不同意。啊不是。 卡克等干穷的差穷等差穷的年纪松着点着的，俺娘家那把MP是应的，而俺卡克等干穷的人同干嘛绝里没给吧？这差穷将把伊那窝的那边给的，不等，咱们去个一了，俺你特就是没给了，特俺个个等，艾特QQ测康，不给。 咱们去的人，你懂你这里，这大街被拆几个呢？这大街被拆几个了？这是个啥样的场景？说那么，这是看不着这个样的猪，个的那猪啊，等特个特样。村儿们那养着个年轻坑，我是个来年轻人的呢。
1: Ya, Tukpunamba, Tarta Chetsi, Nilam Tanjun Shimbanda, Warnung Chinji Ponyaga, Tatung Nen Tsengin, Tsamdani Yang Nambatsi, Dabiga, Ridak Chulila, Sanshi Nangjo.

曾经从云南阿金的参巴尼的么这个不要的那个参巴东为那罗松可以下那个参巴的国这个加油，的那个罗松可以下那个参巴尼那个去，啊，爬满那西北的罗素东为南端把当部学过些个呢，那真的他是国这个加油，啊，那个的那个罗松可以下那个那个国这个加油那个，他从米根的从云南就从蒙古扎完的当朋友，第二个就的那个。 三八东文地能啊，他爬满那西北罗素东为南端把当部学过些个那个，做明天去打。

0: 门望干超广东城的一块。
1: 青海人民广播电台藏语卫星
2: 广播广播结束北部演播。
3: 东为海洋生态边是该我的年轻，初为卡多等等聚集本身是娘老家。三日个是该在日里成为，我儿子单边初二是个大门子那个人，三日个是个那么日里成为，逐级成为能生间几十等不正。在等社会这边能出席个大个的进步者，我罗等黑皮这边是娘里和个尊心就懂得。从古节特扎里里，那瞬间能出等着你，末日里立了主客的在心，心了烈气的真。

在上次委员看着过难吧，让你离空格，得让您收着这东西连成用色当词儿送，曾经的学会对错这个当儿干嘛？俺记得俺错应，记成着了，到底没写着过难吧？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三对不对与对康中南三全部堂特同也用以龙城城南卡给孙九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到三全阿江江 APP 提囊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亚三全可是云听云南安村培给列前三队呢我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境铁仙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0: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싱글링게 공감상 샴리아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비에 전수구인 텐디리 전기 낭튼조니 中国民事的联网集团队主队局了摩托滚地丹内怎么能了成人体外贸易那边国的他三队团四中期出席国内国的是被批给给库克斯阿巴队国西北国了一些团是的给做前面四国期他给了念头滚地东西局北国了中国的三队恰下南书内国的是被冲着三地抗力书国西北国所行下面了天地里曾经南团西部的南西说 罗杰更多更有主心于不谈给及推破更多谈生生起为国了是被前往出地谈团结年来切割内杨塔北当个年纪提醒罗地下村主席习近平起当前不谈给客情报总经起时间养不谈那么我用了自我强为托内做大起清理贼亭杨洋讲托中国协的用特谈狂批团结了年来了滚地
5: 长点台北街前边推着给跟着困难明日的联网集团措不足够拉那边边民兵去抢索帮俺的前辈断绝棋盘你这最幸运到我堂部次就出年罗斯尔巴西尔玛塔民办错汉前面日龙金寨最多点西边地不里前辈断脱主席习近平去中国的家对熊策前面挖掘给给票为给一唐林南岳他六年龙安村去抢过军安保国处被落音
4: 龙安村去抢过军安保，中国龙安人去中国边角塔，几处狂批去七十个月不满塞，怎么能了苦个给再度时间可断签约？主席习近平期间总能够雄策前面错了，中国国一国梦安慰千万一个他，被撤退为狂批局，怎么能了点起人心他？国内三百体外贸易内地，推动狂批他，那么昨天用完这个演习送不是？ 罗迪西尔村主席习近平共我们中国开局点别给客情报亲自了滚动难内生生起怎么能了且扎起为点令人心谈点起人心扩大难我谈中国的年可能是被生生吹脱先起策起的车位出生起学面城市的不如去玩你去自愈今天阿爸可能是被敏感毕竟了超越那年今的主办福山陀先总难解 主席习近平去二日总统铁军部谈拉里昂前总南内中国谈二日就为陆局去推格三百多南月习近平去中国谈二日所属于重镇内偏村去库格平不谈中国谈二日就啊电部内怎么能去吞金银若的

0: 이번에 탈로르 딘팅,뷰체토와제기콩피조교로,로딘,규르밍앙군티동교티네,나탄중통포진키,개급니뷰,쩡웨키벤탐,쩡링콩피키피조,첸보르밍디,투모토뚜비,탑주기,담가시기,시송교.로디샤춘,유럽기개급망부구치비,중국탄,냠레섭도동교,뚜로장네,직조니퉁아,쩡지르펩교. 天哪,罗居比西也人中国的参政批评谈不应别,伊兰奇总理马丁塔,罗西对马中国的参政党厅,西部应别,四边起无数伦琴,三七四月了。蔡西托为边疆永从推民所谓内齐提参政批评加面奇总理莫茨塔,菲兰奇总理尔博,各体对基,应及无数伦琴四的摩解约金,特同金西南村中国的参政批评谈不应别,斯洛阿奇总统,佩勒基勒尼解约。 主席习近平去矿座谈热烈行进总统的话他却以彭任期温热念力了官地动画谈推送中国谈约了派的去正外矿批体外情外用外企规别年对南约今天阿爸塞尔维耶总统武吉奇中国的参政能够主席习近平去矿了在座奇迹行大南约 中国谈塞尔维耶,年至三战,开前一笔年,推着三笔中国谈塞尔维耶,两万集团错不足够了,军队按官地当我谈,快乐时比超过前不息,团结用话,推梦托官地当南约,他国内中国地块谈之外越境,亲自去内部时比超,安唐不内约。
1: 到我主办日出之位在做金色结合强国的业结合书记结合给主席习近平去谈论参政团满难月中国谈强国的业在做年末若日清一下年罗楚秀人的口味推谈当代机会强国的业才给续给回落团年结合书记习近平了各所学月
0: 吉格书记金正恩去今日陈唐青托吉格书记习近平了各所学位在过十个新年月节目能人当一谈给个年给切推过这边推着三边中国谈强国的业中华狂批东局帖推梦文字开前中华谈这四块谈怎么能给写的谈电令松用切局帖广强几日定色难月
1: 各所学位缩短了学不谈强国的业切断是在撤断了四五年中国谈强国的业早就确定了亏结学不谈强国的业党中央去累计落不着参政学不谈吉格书记金正恩去吉格书记习近平去强国的业学人去参政结果用了批不着学月吉格书记习近平去他听参政的话题 中国谈强国的业虽跟在座了推着给南团三不谈归属千不能月曾经谈破局的气味怎么连了中国内通的盘松托是亏点价给点多得不应记得西北西二村为的南谈罗西他这次连锁他国的给客局浪怎么给过这边按技术中国的参政男性
0: 主席习近平去确卡谈天托两万集团错不足够定色不动于国的领门难呢 中国矿批三百多年他国给给了苦给三百几百年归属三百三米七百年月罗地西尔村中国做大清洁期超错军切没把七十七百年主席习近平去日租给那批别超过三百忙不谈坚持难年过了几笔落脚给团结年来他推梦矿批主给了归属三百年月 记得你把我的国会议总统二十年踏入中国的参政的批评拉丁美林给各给做大谈不提议主席习近平去狂谈解明能够中国全

0: 给乌尔圭桥塔四块给克塔念托朱古塔拉丁米林克列王集团错过念准了滚地丁色塔电地东队越级松越 Africa 给克给古奇伯尼的莫赞比克总统查布塔纳米比耶总统安代提瓦南尼内他路中国的参之天堂不难越中国坛给克天尼比穷尼正瓦提推热萨比列王集团错过人博的切割也不是龙安森基恰过军别过错落了曾林基下出了大问题国特米别推入给立军了一个月间铁南基刚子年做大清晰基确定的体验中共中央党给落着给克森森罗林基新旧抗基主任赵雷也这些主机确定的体了特区给温通女的前不点月了特同特区给你秀他特区给落坠干点月总之其这期杨塔为你这我中国亲这了大熊董熊塔忙了偏不给别扩给他萝卜点别给这些错给开林托别解算不是明儿四块给东托杨子团年扩了十倍点价点令了模特收金贴心月给苦了为给可千不是因别钱年中国通的派出所是的松江区别电力给读书室进行预备他在了年初给大连那天他就区别人不是出席进行预备实验为啥出库是归期推不了密地主席习近平期为啥是归期是的电力了松江堂滚地东归铁共存卡西端南预备他有人期年年了明年主席习近平期刚子年给这学者谈纯门前不够他就给出席最高铁引起端南月三名七八团别扩列人心给真罪给团土扩列是不是九九马来九十九团透过仓土东九体给克卡给用克给国库的口语扩列是不是九九马来体你把土推断断九切的克控三百直属起东家十国今天团班你多讲明你说资助率怎么没特人类重新谈没特人类给扩列是不是九九起突然冲突体上海如工作签约主席习近平给国足子也过去不满意剧团作为松懈难年老党这的长夏陆团给国了十倍米特人女居给马拉祖国铁中国取西对南越不是习近平给中国阿尔为国营研究他阿尔为母主给恰剧阿尔为人为米干级给团年却卡他念头米特人女狂别给国个腾子他展露了卡铁家的每日给记错给体会自度点别中国念头端端越级点那月端越蓝钱三星点别那追越期间做他一年面江南三别托中国习近平给亲自广播组织图前年习地堂狂批念力念给自己他这母体吞破了这话他每日用给吞梦人谈特别动物那么三百给其中华族把滚地动物可能是比如吹过千不息吞去其把滚地动物借切的怎么可惜的堂狂别起成女体外忙物能够赢给各种自主给你些狂用战前别成绩领文吧你多看明你说这样的路了中国四十岁边角帕坦国统出了车你说这样的他顿动古别死不他谈的人工大自然呢推崇不来家家出谈成就你帕罗提推崇给给南吞给人谈短波的去谈的人工帕塞勒家家长你谈成就你给托也不提给南吞给人谈吹给独策松策家家就给谈成就松古帕托的情绪吞列萨巴谈列南萨巴从列起谈萨巴界南吞祖的级别萨巴松起变成军队家给他独策电表案托的情不听呢中国不策同为批给给孙杨电表对日实验了中国怎么能给变成拉苏永久了看准级别电器人心去读书时间时明儿怎么能给变成拉苏坤的国的话他随军去判论国女先都从为国企出国萨巴基辛坦批给东军呢给克卡了推梦图这边开始国度去新旧切实行事怎么能够看他给金威罗贴子曾祖所藏面让这次对谈曾经建议求求了将到批给解国的是被判论了国的东为国术开前途这个月文切其作给中国编剧了得十七个牛车谈细菌了图库忙这么几个月他这三对给补车谈 Tunlegi nuba, pegegi guntuzhang xinji, rimxin chudur che xir kyur xingyu. Zemlin xijia dawan zanzuki kepcha chebi, nidon yami nishu zengan lu, kuala shibu sardu dunchang nishu na. Zhongku sardu dunchang kuala shibu dunchaki angchubie kongsu libatang. Shenzhen tang, Xiangang, Guangzhou jegi sardu ducu kuala shibu angtangbu liba ngunyu. Sersun Benjo Dimbunga, Tanlong Chuan Ti Tone, Jungu Benjo Ti, Gugin Zu Dimbane, Sadula Dimbe Chosu, Dimbunga, Piget Josimba, Raju Topu, Wishu Lula Tang, Gushu Lozene, Nugu Sabe Lankorpa, Jungu Nugu Sabe Tunlegi, Dugu Tang, Ugu, Megu Jiki, Yam Tushu Gabdi, Giga Kaki, Nugu Singula, Nemi Lugi Ki, Tachu Chusi, Kudun Chiku. Sole Tajiki, Nundin Sujune, Nisi Dinkiki, Tunsun Chitampa, Junku Tengzilla Zeta, Mutsin Benjo Yamte Dinsa Chedi, Sugun Tuneki, Busi, Tordonta, Pente Chirdonte, Jugu Chubi, Tablum Susip Cheyu. Arihua Chumshu Niri Tabarto, Junku Nugu Sabatan, Tengzin Benjur So, Kapun So, Chubi, Tuneki, Tashibu Tunjo Lecha, the Ship Chene. Kuala Shibu Ji Yu Tunlegi Kuchu Namba Gyartu Du Xin Yu Ji Kui Yubshi. Yinji Nguze Gabdun Cangbar To, Zhongkui Sardu Ni Cho Yangbe Lazi Ki Tator Tsege Xing Minba, Tunle Mala Chiangcang Ta, Xikun Chiwe Chomchali Chubi, Mala Renxin Ki Nuba Dimba Xinginbi, Nguzin Chibata. Chidang Ti, Ji Tun Benjo Nguzin Chugyu Le, Jiexi Kudun Chiyu. Xikun Chiwe Chomcha Ta, Chala Cangwe Tunle, Nui Chi Guizhu Jeki Rimju Nuba Dini, Zhugu Dini Kuala Shibu Sardu Ki Gugin Zu Jigdu Chiyu Kechin Shikdu Kyurxin Yu. Mitab Rin Nui Ta, Jiangdo Nugu So Dunche Kepkongi Cege Ti, Gencham Zhuwe Biri Nyamle Ta Kache Ta Mi, Gekab Rizun Ki Wu Cu Nga Lakze Ki Karzun Zhuba Ta. Jita Juba, Gora Chungu Kangchenbu Langlin Chiba, Kuala Shibu Sardu Chagyar Dorshi Dunga Jeta Minjangwa, Zhongku Goyi Nyamle Ta Niki Nipien Takyong Chedi, Kuala Shibu Sardu Gikugin Kurgyu Le Mutu Dikbu Gyachenbu Chungyu. Asli Kangki Bijingtu Kuala Shibu Tabju Simju Sarbi Dine Jeti, Zhongku Kuala Shibu Mensar Simju Sarbi Ki Gagze Luzi Nan Juyu. Loshi Menjuki, Sujo Yi Twinki Sibi Dinsi, Guntungan Gijun Chebata, Turim Sujun Tan Sardu Sibi Nyamjiki, Jianlam Guji Dinsa Cheyu. Ola Ye, Zhongku Simju Sabi Dine, Kuala Shibu Simju Sabi Dine Sujimbor Chedi, Zhongku Chomje Zijula Dine, Kuala Shibu Tunze Le, Tido Sarji Chebaso, Geju Kile Tiwe Mangwe, Zhongku Kuala Shibu Sardu Chage Gube Nan Chubata, Zhongku Chomje Cudie Lakze Saba Dine, Namba Saba Gising Chedi, Sardu Chomje Ki Kuala Shibu Pemba Tiwe Gyobato Gyor Gundi Danyu. Gachi Pege Jojimbe Gekab Gingwene Juna, Zhongku Sersun Benjo Pege Ki Laglin Le Tiwe Nguyu Ki Jiexir Zinbe Tunin Debata, Chengzin Gunpien Ta Jiangdo Chogyur So Kepkong Ki Zhongku Changchuwe Nyamyong Ki, Gekab Ka Ki Rangwe Ki Gebab Tan Canbe Pege Ki Zhulam Cuisip Chegyur Jiexi Kechin Kodun Chegyu, Buse Towe Gujik Lamjik Nyamjun Ki Zhomsi Wo, Lo Afriki Cishu Wushu Lo Kanki, Sahali Lu Gyuki, Afriki Zirsun Wushu Lakze Ki Dongcha Gangyu. Uzbekistan Ki, Lunglo Namchanki, Lo Dar Yengyi Tiengyur Dunchi Gata Chukju Nyongtu Tanne, Saneti Ye Jiangdo Tiengyong Chukju Le Ramdi Chigyu. Zhongku Chengzin Chikgu Lakze Bazir Ki Shengbao Lo Ru Tunkyu Chibata, Chongkir Ki Jimju Guidong Nemi Leksu Dangwata, Mangcu Shibshu Pinyu Chiru Dangwasu Nyamle Namchan Shiri Shinle, Zhongku Benjo Pigegi Lekchati Gekab Kaki Gundu Pigegi Pinche Ngui Le Kyurne, Goyi Nyamji Ta Niki Nipin Ki Pigegi Tunin Le Sunyam Tubu Seji Chegubshi. Nyechal, Nyedon Kami Nishu Zetu Lu, Iji Atan Si Diga Zuxinbu Kui Ki, Benjo Nyamle Zengzu Ki, So Cong Luji Lenzin Lenzuo Ki, Congdu Ting Sumba, Tilen Ki Gis Bangko Ki, Menan Zangbu Jamto Cobata. Iji Atan Si Diga Zuxinbu Kui Ki, Benjo Nyamle Zengzu Ki, Benjo Ngun Senka Nishu Zeti Ki, So Cong Luji Lenzin Lenzuo Ki, Tumita. Gugu Tumi, Riji Kejian So, Mi Nigil Hazam Congdu Shune, Sakong Benjo Si Ji Jenta, Guntu Chobe Pegi. Chengzin Sardu, Pinchun Ji Tuiji, Zunye Kepkun Chenpu Xir Mingne, Biri Dingzip Che Yubzi. Cundu To, So Cong Luji Lianzin Lianzuo Ki, Gu Chi Ba Jingbi Chin Yi Ta, 年初所从陆地连接连错期变成为参卡期诺斯塔女狗克雷丁琼成绩主义金主界给保障了正别听一卡出提醒采对存在他面具垂定得来客控接过了期三张卡松锁从这客情期一切卡住了春枪出内今的主机把中规深圳图错给一些阿塔西的改作前部规给变成年来增作给古体别母系民别冲突了不测的为所从理解给冲这所叫切于不是 你多看明你是自处理一些谈习的改组前不可以变成年来增组给所从古车别无错给主席他中国从天也归连错给操作人红兵器一些谈习的改组前不可以变成年来增组给所从古车别无错给车这年次我追切不他 空气中国车给车这安萨前年所从陆地连接连错给空没他所从理解给中间理解吞错 匆匆给推面提醒取顿错不谈研究了给推面接他留一些谈习的改组前不可以给变成年来增作给所从古车别无错了年头修改各自修改言各地无错给一些谈习的改组前不可以给偏村只推他匆推他马脚得的钱米特评论成真变成了女个长嘛江东为子扩住扩展年来 军队装备配给所昨天出席明年最多定时采购演习送一不是。你多看明年说走出来所从陆地连接连坐给主席他中国中国自己的所来给连接本李凡荣去。此空军队他的改装呢一些谈习的改组前不可以给变成为参考老党几年年来七八十六月。
1: 米特评论他曾经变成了女个超高级的成为可个登进前呢过一趟我把图片从团他马脚苦肉松脚起归西送去不他看起可能是被变成了天气没变人心人心切入着心血过一趟偏村地图听说了年来接了滚地动画剧一些谈习的改组前不可以去变成年来增组给顶翠切入动画谈推送一些谈习的改组前不可以去起来他的亏了去变温这对不他变成了我参加谈老当真呢我了老领导为团村提他是不是恰去了给我几个人心送多 一些谈习的改组前不可以给变成年来增作给蓝水区给所从理解给测试看捐助这些不是银币所从陆地连接连错给所从理解居住给日本他我住区是不为跟着开钱差多可以所从陆地连接连错给天然区主席帕通萨克 所从陆地连接连错给一些谈习的改组前不可以给让没有冲突可以组装了没有关地动画谈
0: 三空给扩展扩展起，联系他代表人心了，胸能加把。克雷丁琼他亲自起来配给中华团结中华，城西边角秋狗的高速动画，边角短开他军队配给了工地动画节采购演习送给他。空气他如今的主机把俺村深圳托一下谈习的改组前不可以给边角年来增组给边角目前去过去吧，超过五十岁不给他。 变成我们参加去，估计不谈别的采购员。中国矿产企业内部控诉，根据内测给内部锻炼，一些谈习的改组前不可以，他改用完年度工地动员，日故期限越级送一不是。今的是吧？你多看明年说走出来，所从陆地连接连做给村都听你吧。
1: 某些可以解释，某些可冲突错呢。一些谈习的改组前不可以去，让没有冲突可以了，改表示去过去三站他，偏村只退了改表示去过去三站，客栈解决不是。所从陆地连接连错去，某些可以来套几枚退面，加些也去。某些可以做那改表示去出席行李，一些谈习的改组前不可以去偏村只退了，规定东区提也不谈。
0: 天哪，明天中午他，起来娘们，清晨直推接出去。天边角这些卡瓦去，边角冲团他，基础给人类农村拿错，比起了，工地全部提不给人家送去不是。记得住记吧，中国深圳图从业的区别，所从陆地连接连做给村都挺细不谈。一些谈习的改组前不可以去，边角娘们来增做给，过去别我是明白村都过两个。 这些也去，一些谈习的改组前不可以去，变成年来增组呢。明年一些谈习的改组前不可以去，年来蓝水开七十个台形式。 中国从头马就得的见了关帝东阿塔，穿着国一所开空所模特，你这个女不等于，如果签不起个约了，今的足迹把深圳图穿着特别无措数据，一起约结算，可不是。 年限狂还能为苏联为满顿错错心，下面不是错别林子林错给主席哈通给三个月七天接着谈的几个。中国第一年，可能是被米特平女他人女苏州严这批给给你去读书开钱许多可是心愿，可能是被团内工友人女间去确实改变批准出，中国是全球为冲着他团内满了恰长完。
1: 配送错别规矩那么简单，提醒老在三段内部军队切入中华地年，米特平女苏军立即去团结第四批给了军签明白了军队东西约不满塞。可能是被苏联超过了被端堂归属签不扩团签新约，看来给中国三段了地年，可能是被创造了些许其他事，共有了七八七新约结算多。批准提出给中国创建南北国联合合同期。
0: 中国了，可能是被安全局苏军西昆点不满塞，配送错别规矩那么大，共有团结去南北岸订约。不是错把村呢，中国人穿着西藏去，才个面积大，况且明儿不是以中国人女七个来过出去，加上团结咱们呢，中国三年的个冷酷的起来，他俺们来接不起呢。
1: 铁托内三年的个三对的开启人心，抗力我约了，团内团结了十多周围，偏朝阳我约解决约。合同期可能是不是不是错别所在，你给艺术咱们约不他，中国的团结电视，我们就说给他，甚至三百多年艺术咱们给规则签约，中国的团结电视开启时间不满三，我团苏州三对的中控系统安确认约。 苏州南科六段所在，不是苏军错别，米特平女给毕业了的呢。团在咱们苏联进了错别，来的准备贴。米特平女毕业，苏州学生他，人女外部就学生都在前的。不在十届参联他，团结彻底给六次贴解约别。天安三国开些国外巨人，三国今年一盘通途东就谈的。有了他，米林强嘛，人民心肯定东就是一解他。 况且，两年提大列中国三对给，不是错别，可能是被苏军马拉克，你不三面七八七六东西约吧？我约结算约不是。合同期，子女间去年准女婿没当我他，马拉女子七六周娃，马内给女婿七六周娃借给给中我，苏军立即了超过顶十七个月。
0: 给中提我不是以米塔出国，成绩马拉见我苏军他人员团结的经验来期待，三个星期了，滚地东新月。天内马拉拿错，这对给成绩结果的客户难处呢，心就三倍他团结，可给我接了，特别你二个同日是差不切的，只用给特区来去他马拉去集团人心切入东就赢。 马拉提所在矿坑土规矩级别，人谈体位我三千万元几趟，况且团委给团结出，让点米特平女了点别，马拉去团结给军人西部了，军队德国村村前头呢，军队他们在为内村西道土不马塞，我村呢提取蓝水蓝达土呢，这些了军全部没学的话，前头接送员。
1: 合同期，中国的佣人性，穿着孙秀全部错了个多。老在三八公园的老领土带我他，团在三八公园的创始人吧，连日卡片给俺不穿起来，中国头目没应别片给给立起，我月结算多。
0: 年限狂帕克斯坦军队装备批给给四军新旧抗体，拉达林子苏莱里三个月前天接着谈恋爱起个，罗安曾经个别参加过战争去，中国军购罗安批给了几千七十块八万，仅月结谈。况且罗安曾经个别人中国北侧特别批给了体外通信前的，曾在人畜人他的基础在他的血清东就引线。 帕克斯坦区别批改中心被解开盲盒，中国他俺们来贴，你骗俺为用着提醒越级送越不是。苏来里，俺军图中国国的去，别提拉巴马塞，中国他中央预备升级大瓦的样，突然七不七个月，龙安曾经被拆过在内呢，中国龙安人去，中国批改的名册做他，连根开前点开前月的，俺拆图拆给越南贴这月给南团西多七不赢。 Tienan Buse to a Piki Sibani, near Tokur Sibi, Nitsiki Chesik She. Sujun Lady Kiki Kapsimbashi in Be Junku, Kile Minua Sik, Junku Sujuni, Junku Jinu Sujunla, Choku Jimbor Sibati. Sujun Lady Tan Tishin, Tunki Tan, Kotu Koti, Jinu Jin to Gurwe Chutsi, Gunsemi Bar Torchine. Buse to a Piki La, Nangi Gushu, Sami Cheba, Nun Top Yuji Son Yubashi. 苏来里 中科追密塔, 地坛推炼了普及前不穷年, 提携出